0: 牧羊的妻子，
1: 牧人牧鬼的脸，
0: 两个人牧车的杀马，
1: 人人都走下来，这里不牧人的妻子，牧人牧鬼的脸，两个人牧车的杀马。
0: 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们的家门，我